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。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常看手机怎样保护眼睛。现在很多人长时间看手机，眼睛长期受蓝光刺激，容易干涩酸痛，视力下降，还会加重近视，引发疲劳。日常做好保护眼睛的工作十分重要，平时要遵守10/20/20/20复原法则，每看20分钟手机就要休息，望向20英尺外的远方20秒，放松眼部肌肉，缓解紧张疲劳。不要长时间连续看手机，每隔1个小时就要让眼睛闭起来休息片刻。看手机时保持合适的距离，眼睛离屏幕不少于30厘米。不要躺着、侧卧、关灯玩手机，屏幕亮度由合适中，不刺眼、不昏暗，减少强光对眼底的伤害。闲暇时多转动眼球，眨眼睛、润眼，避免长时间目不转睛的盯着，导致眼液蒸发快。多眺望绿色的植物风景，多照眼保健操来按摩眼眶周围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